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6: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5: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

0: 绩不错。
1: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0: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1: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2: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大家口中天天说雾霾雾霾，那霾是怎么形成的呢？
1: 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水平方向劲风现象的增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楼越建越高，增大了地面摩擦系数，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不利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二是垂直方向的逆温现象，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的上空，使城市上空出现了高空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污染物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但是逆温现象下，低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污染物的残留不能及时排放出去。三是悬浮颗粒物的增加。近些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霾的形成就与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城市中机动车尾气以及其他烟尘排放源排出粒径在微米级的细小颗粒物，停留在大气中，当逆温、劲风等不利于扩散的天气出现时，就形成了霾。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表箱起火的。
1: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可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5: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2: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5: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2: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5: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2: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5: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3: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6: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females who've gotten their hearts broken. I'm only here to do one thing, and that's to bring it back. So relax, lay down, close your eyes, spread your heart, and check it out. Here we go.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雾霾天出行要做好什么防护措施呢？
5: 一、佩戴口罩，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孩子以及有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的人。二、别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容易使眼角膜缺氧，而在雾霾天气里，因为气压低，会使角膜缺氧加重，眼干眼涩不舒服。空气中的微小污染物会刺激眼睛，导致眼部过敏或感染。三、最好带包湿巾。对于皮肤敏感的人来说，大气中的颗粒物吸附的病菌和有害物质容易粘在皮肤上，引起过敏反应。外出时不妨带一包湿巾，随时清洁。四、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保持呼吸道湿润。五、尽量用鼻子呼吸。研究发现，人体吸入颗粒物不同大小，在体内沉积的部位也各不相同。大于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鼻毛可以阻挡95%。六、外出回家洗脸漱口，清洁鼻腔。清洁鼻腔可以用干净的棉签蘸水反复清洗。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冬季开车，方向盘套与雪地靴存在安全隐患。
2: 小刘，天这么冷，你要去哪儿啊？
3: 哎，前两天男朋友给我买了个方向盘套，这颜色真是太难看了，我这会儿准备去店里换一下。
2: 我看呀，你直接退了得了，这种方向

0: 块能开车呀？我跟你说，雪地靴底后头大，比较笨重，穿雪地靴开车会出现脚腕不灵活、脚底感觉不灵敏的情况。这样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踩刹车时，因为穿着雪地靴没有脚感，无法正确判断刹车的力度，就会发生刹车过猛或者刹车不到位的问题，难以在第一时间对紧急情况做出应对。此外，脚在离合器和刹车和油门之间切换时，一不留神雪地靴就会被卡在两个踏板之间，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所以啊，我建议你在车上准备一双合脚轻便舒适的平底鞋、运动鞋或者布鞋，保证脚腕灵活，脚底感触度高，开车的时候换上，既不影响外出时的美观，又能保障驾驶安全。但你要注意，换下的鞋子可不要放在驾驶座下或者驾驶座旁边，避免途中鞋子滚到踏板底下，影响驾驶，造成安全隐患。
1: 哎呦我的天，谢谢您李叔，要不是您提醒，我平常还真注意不到这么多安全隐患，我现在就回家找双鞋备在车里。
0: 谢什么呀，邻里邻居的。行了孩子，快回去拿鞋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猪爸爸，咱们家佩奇和乔治打了这么多疫苗，我来考考你，你知道疫苗的分类吗？
6: 这个我知道，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
5: 答对了，那你知道什么是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这两类疫苗又有什么区别吗？
6: 这下您难到我了，我现在就去咨询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让他来告诉我。医生你好，什么是一类疫苗啊？
7: 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提供，公民应当依照规定接种的疫苗，具有强制性质。目前一类疫苗主要包括乙肝、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灭活、脊髓灰质炎减毒、白百破、麻风、麻腮风等，并且在疫苗的外包装上，我们能看到有免费的字样以及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6: 哦，那二类疫苗又是什么呢？
7: 二类疫苗是指公民自愿自费接种。

0: 的疫苗，家长可以结合孩子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决定是否接种。目前常见的二类疫苗有口服轮状疫苗、四联、甲肝、HIB 疫苗、流感、EV71 疫苗等。
1: 既然二类疫苗需要付费，是不是二类疫苗比一类疫苗的效果更好啊？
0: 不少家长对于一类、二类疫苗的认知有一定的误区。其实，一类疫苗与二类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都通过了国家严格的审批，只是一种行政上的划分，区别在于自费和免费。我们知道，最早的预防接种是四苗防六病，也就是卡介苗、麻疹、糖丸、白破疫苗预防六种疾病。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里面。目前国家是提供11种疫苗预防20多种疾病，同时也相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会有更多的二类疫苗被列入一类疫苗免费提供。
1: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您。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雾霾有点严重啊，外面黄黄的。老婆，你开车上班注意点啊。
5: 哎呀，放心吧，老公，我会慢点开的。
4: 哎，对了，记得打开雾灯啊。
5: 好。
4: 雾霾天驾车出行要注意什么呢？
5: 一，上路行驶前要先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施是否有效，并将挡风玻璃、后视镜、车灯等擦拭干净。二，出行时要第一时间打开雾灯，利用灯光来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车辆及行人与路况，也可以警示其他车辆或行人。雾霾天不能随便开启远光灯。三，雾霾天行车时减速慢行是最基本的常识，雾越大可视距离越短，车速就必须越低。四，停车休息或维修车辆时要同时打开近光灯和应急灯，车内一定要携带反光三角警示牌，遇到需要停车时要在车前后100米处摆放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五，在雾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使用喇叭及时提醒其他车辆或行人，当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即按喇叭回应。六，在雾霾天行车时尽可能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像你只是一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2: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1: 哎，是啊，专柜买多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2: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1: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2: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1: 啊，那应该怎么办呀？
2: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注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6: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7: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3: 来，再喝一杯。
2: 不不不，我不能再喝了。我是那种一喝酒就脸红的体质，再喝就要过敏了。
3: 看你不像是不能喝酒的人呢，怎么这几杯脸就这么红了？哎，还是不劝你喝了，喝水吧。为什么喝过酒后会脸红？
2: 我也去看过医生，医学上叫做乙醇综合征，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过敏反应。这是因为我身体内缺少分解酶，使酒精的正常分解代谢受阻减慢，乙醇的积累导致毛细血管扩张，才会出现皮肤发红的。
3: 那医生有没有嘱咐你，这种喝酒过敏的人该注意些什么？
2: 有啊，医生让我少喝酒，喝的话最好提前半小时吃一些解酒护肝的药物，如葵花护肝片，可以有效地帮助我解酒降脂、解毒和抗炎，还能够对酒精造成的肝细胞损伤进行修复，效果很好。可是今天我出来没带这些药，不过你刚刚递给我的浓茶和蜂蜜水可以缓解我的脸红症状。医生还跟我说，平时要多注意休息，规律的生活，避免受凉，在饮食上要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生冷油腻的食物，要多吃蔬菜水果，同时保持心情舒畅。
8: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宝宝咳嗽，难受，心疼宝宝的父母想哭。虽然咳嗽本是清理呼吸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射，但是孩子长期咳嗽并不易于身体健康。那么雾霾天，孩子们常常咳嗽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做些什么呢？
5: 霾进入呼吸道后，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出现炎性反应，产生痰。人体就会通过咳嗽来排出痰液以及吸入的灰霾。成人晨起后能主动咳嗽吐痰，但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

0: 一般不会主动咳嗽吐痰。建议早晨起床后先让宝宝喝水，然后拍拍背，让吸入的雾霾灰尘尽早尽快排出，清理呼吸道，并可以多吃一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的水果。科学研究表明，即使 PM2.5 的浓度值对成年人尚未造成较大危害，对儿童却可能已经超过了他可承受的范围。在雾霾天气里，家长应尽量减少宝宝的出行，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家使用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要出行的话，最好为孩子戴上口罩。雾霾天从外面回来，应立即清洗宝宝面部及裸露的肌肤，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对宝宝幼嫩的呼吸道本来就是考验，再加上雾霾天气，爸爸妈妈们更加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一空无尽，才知道思念。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我驾驶证丢失被扣分了，该怎么办呢？
2: 你得抓紧时间向公安交管部门去报案登记，以避免驾驶证被别人冒用扣分的情况。因为往往出现这类事情，举证非常困难，申请复议的时候缺乏有信服力的理由，所以呢，建议你抓紧时间带上身份证和2张1寸白底彩色照片去车管所补办驾驶证。一般在申请补换证之后，1天内就可以领到新的驾驶证，这样原驾驶证就作废了，就不会再被冒用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5: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6: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5: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6: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5: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4: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4: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4: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吧，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4: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他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0: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4: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
3: 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2: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3: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4: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4: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0: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6: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7: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8: 医生，孩子现在已经5岁了，但是他从小就很喜欢吃糖，导致现在他的蛀牙非常的严重，我该怎么办？
9: 那我们知道恒牙大约要到6岁以后才能长出来，所以呢，保护好宝宝的乳牙对宝宝意义重大。孩子一旦发生龋齿，应当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否则呢会有很多危害，不仅孩子疼痛难受，时间长了还可能导致牙根发炎，甚至进一步影响恒牙的萌出。如果乳牙过早或过迟脱落的话，恒牙就会长得位置不正或者长不出来，使得牙齿排列不齐，咬合不正，进一步影响对食物的咀嚼或牙齿的美观。如果乳牙蛀掉了，考虑到过3-4年还是要换牙的，那如果蛀得不厉害呢，孩子感觉不到疼，不影响生活，我们可以暂时先放着，等过2年再把它拔掉。但如果出现牙疼，那可以吃点消炎药，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把它补起来，因为牙齿有问题影响咀嚼，影响孩子的消化吸收功能，那对身体的生长发育也很不利。所以呢，在这里建议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孩子的牙齿一旦萌出后，就要培养孩子的刷牙意识和刷牙习惯，注意保持口腔卫生，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夜间呢不要吃太多零食，平时如果吃过糖或者吃过其他零食后，要及时用清水漱口，早晚进行刷牙，并且要仔细刷。另外呢，定期去医院做口腔护理也是很有必要的。
7: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爸爸，爸爸，今天天好蓝呀，你带我出去玩吧。
5: 好，好，好。
4: 爸爸，那昨天灰蒙蒙的雾霾跑去哪儿了呀？
5: 他们被风吹走了呀。
4: 吹去哪儿了？
5: 这个
6: 很简单。风和雨通常是我们对冷空气的真实感受，吹散雾霾主要靠的也正是这两把手。降水会净化空气，雨水或雪花把空气中的脏东西洗刷到地面，减少悬浮在空气中污染物颗粒的浓度，让霾入地，因而雨雪过后空气清新。风则是让空气活过来的动力。雾和霾都是处于近地面层几十米到几百米处的天气现象，而整个大气对流层有上万米高。当冷空气靠近，垂直方向的风会把 PM2.5 带到更高层的大气。除了垂直方向的风，还有水平方向的风都可以把雾霾吹散。这就好比原本体育课集中于操场上的一个班，下课后分散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而且还可能处于不同的楼层，就像 PM2.5 一样被吹到不同的高度和地区。这样在一个单位体积内， PM2.5 的浓度就会快速下降。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子吗？音乐曾带给我最纯粹的感动，爱情曾为我留下最美丽的记忆。

在这里，我想轻轻地问一声，你好吗？在这里，我想悄悄地告诉你。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5: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你要不要打？
2: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6: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2: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7: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子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真是倒霉！昨天不在家，听说下了场冰雹，车停在外面，赶紧回来，看到我的爱车，心都碎了。前挡风玻璃被砸出了好几个窟窿，车顶也被砸出好几个坑。哎呀，这冰雹威力也太大了，只能自认倒霉了。
5: 别沮丧啊，如果检查到车辆是因为冰雹受到损伤，不要自认倒霉。冰雹是一种局部性灾害，并没有被列入不可抗力，是属于车损险范围的。所以只要车主投保了车损险，在有效期内因为冰雹造成的车辆损失是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当你的车受到冰雹砸伤后，应该在24小时内报案，不要挪动车辆，不要打扫遗落的冰雹，第一时间拍照取证。在车险报案后，你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的正副本、保险商业险保单正本以及车主的银行卡等证件。同时还要提醒你，在准备进行冰雹灾害理赔时，别忘了准备一份气象证明，比如气象台发出的冰雹通知，或者当天有关冰雹报道的报纸。有了这份气象证明，保险公司才会对你的受损情况进行赔付。当保险公司到达现场拍照取证后，经过附近保险公司定损后，你就可以去相应的维修点维修了。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吧。
4: 好的，谢谢了，我这就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4: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

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老王，这山这么高，有信心爬到山顶吗？
6: 老李头，别看我现在50多了，可身体好着呢。咱们走。
5: 你这登山装备很齐全呀。有登山杖，护膝都带的有。看你穿的也不少，再看看我，爬山经验没你多呀。这一路上你可得多关照啊。

0: 当然没问题，进山以后就有点凉了。
1: 哎，是啊，这山里头气温低，我这膝关节疼得不行了。哎，后半程怕是爬不上去了。
0: 好好的怎么会关节疼呢？
1: 其实我有膝盖关节炎已经好多年了，一开始只是腿疼，没当回事儿，我还以为是不小心磕到哪了，年纪大了愈合的慢。今天来爬山，气温一低，膝盖关节疼的就更加厉害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呢？这关节炎可不能掉以轻心啊。年纪大了，如果想锻炼，可以选择动作轻缓的运动，比如平地慢走、游泳、骑自行车来活动关节，尽量避免爬山、爬楼梯这些给关节带来大负荷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在运动量上的把握也要因人而异，循序渐进，适可而止，千万不要一时兴起超时超量过度运动。走，我们现在就下山。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2: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2: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2: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5: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小雨，文文听说咱俩打了宫颈癌疫苗，她说她也想打。
7: 她现在怀孕了，不能打吧？
6: 我也是这样告诉她的，但是啊，她还是坚持想打。
7: 那可不行，小雪呀，咱们让文文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咱们也是为了她好。
8: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分别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但是在符合年龄要求的人群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种 HPV 疫苗。想要接种的人群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疫苗相关成分过敏的人群，如对乳胶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二价疫苗，对酵母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四价和九价疫苗。二，备孕期、孕期、哺乳期的人群不适合接种。三，已经感染了尖锐湿疣或者其他 HPV 病毒，正在治疗中或者正在持续感染过程中，不建议接种。四，正在使用某些免疫制剂、感冒或者其他身体不稳定状况下，也不宜接种。最后，我想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也要定期做宫颈筛查。除此之外，女性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勤洗手，勤换内衣，不抽烟，不酗酒，避免熬夜，避免性生活混乱，这样才能更好的预防宫颈癌。
9: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宁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怎么刚刚还是晴天，现在就电闪雷鸣的开始下雨了呢？
4: 专心开车，小心一会儿追尾了。
3: 怎么可能呢？以我多年的

0: 开车经验，这种事儿不存在的。
1: 你还别不在意，雨天最常见的事故就是追尾了，特别是长时间处于干燥状态的路面，遇到小雨时是最危险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谨慎驾车，尽量使用二档或者三档，且时速不要超过40公里。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在大雨情况下开车，要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跟车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尤其在超越大型车辆时，大车溅起的水花会让小车司机在几秒内看不清车外的情况，这样就很容易发生意外。如果在驾车时遇到暴雨，一定不要忘记及时打开汽车双闪灯，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时，由于大雨造成的视线障碍，让驾驶者不易判断自己与前车之间的距离，而及时打开的双闪灯可以在大雨中有效提高周围车辆驾驶者的警惕性，同时也可以帮助对方判断行车距离，尽可能避免发生高速追尾事故。
2: 防灾减灾 Q&A。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

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5: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5: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4: 啊，真的吗？
6: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

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5: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小雨，周六一起去逛街吧。
7: 哎，周六不行，我要去医院做检查。
6: 你哪儿不舒服吗？
7: 哎，不是的，小雪，我预约了宫颈筛查。
6: 咱俩不是刚打过宫颈癌疫苗了吗？
7: 虽然打过宫颈癌疫苗，但是定期宫颈筛查也很重要啊。你忘了医生是怎么叮嘱我们的吗？
8: 首先，我们知道 HPV 病毒有100多种亚型，与宫颈癌相关的高危型有10多种。无论接种2价、4价还是9价疫苗，都只针对了一部分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 不能覆盖所有致癌的 HPV， 包括9价疫苗也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型 HPV， 也就是说打了 HPV 疫苗仍然可能会得宫颈癌。其次， HPV 病毒在体内可以潜伏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把 HPV 检测作为常规筛查的一部分就显得很有意义。综合以上2点，接种疫苗不能替代常规宫颈癌的筛查，也不能取代预防 HPV 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其他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宫颈癌防控策略也是疫苗接种和宫颈筛查。宫颈癌虽然是恶性肿瘤，但从癌前病变发展到恶性浸润型宫颈癌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只要定期规范的体检，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0: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

0: 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快乐卷卷猫。

0: 平安出行365。
1: 车辆侧滑的应急处理。
0: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课堂，今天的授课内容是开车遇到车辆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理呢？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侧滑的相关知识，可以先来发言。
1: 老师，老师，我知道，驾驶汽车在冰雪、泥泞等附着力很小的路面上突然加速、减速、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盘时会发生侧滑。还有啊，当汽车在弯道、坡道不同路面速度太快时也会发生侧滑。
0: 甜甜同学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发生侧滑时该如何应急处理吗？
1: 老师，我知道一个，当车辆在泥泞附着力小的路面上紧急制动或猛转方向，容易使车辆产生侧滑。在泥泞路上行驶，上坡应酌情低速行驶，少打转向，下坡应缓踩制动，并选用发动机牵引阻力控制车速，切不可空挡滑行。
2: 老师，老师，我也知道一个，如果因紧急制动引发侧滑，应立即停止踩刹车，同时把方向盘向侧滑的一侧转动，这样可以减轻侧滑现象。同时转动方向盘时不能过急，持续时间也不能太长，这样不会使车辆向相反方向滑动。
0: 两位同学说的都对，不过还是没有把所有的处理技巧讲完。大家来看大屏幕，刚才两位同学说了前两条处理方法，老师这里啊还有一条处理方法要给大家说一下。甜甜同学，你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三条。
1: 三，如果是因转向引发的侧滑，不能使用刹车，也不能乱打方向，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应当及时停车检查车辆，查明原因，特别是车速

0: 如果超过60公里每小时，更不能急踩刹车了。
1: 嗯，好的，同学们，车辆侧滑的紧急处理方式一般就是这三种，希望大家下课之后多加复习，在以后的生活中遇见车辆侧滑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好的，下课。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6: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

0: 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0: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0: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5: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4: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6: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得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5: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6: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4: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2: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

0: 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四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1: 也就是说，开水冲淡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淡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一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你在水里找什么呢？
9: 真郁闷，大雨天车牌怎么会无缘无故掉落呢？
8: 夏季雨水多，很多车主的车牌经常无缘无故的就掉落不见了。那是因为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水冲击到保险杠上，会进入车牌与保险杠之间的缝隙中，水会有一种向外的流动力，在这种作用力之下，车牌会出现震动。而大多数车主都是用两个螺丝固定车牌，车牌的固定处是一条直线，当水流冲击时，固封螺丝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固封螺丝就会出现松动情况。如果车主平时不查看，时间一长，被流水一冲击，车牌就很容易掉落。车牌掉了，会给车主们带来不少麻烦。所以平时车主们可以多注意查看自己的车牌固封螺丝有没有松掉，如果是用两颗固封螺丝固定的，可以再加装两颗，同时在过积水路段时减速慢行，这样车牌在雨天掉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0: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2: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3: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4: 哎，你到了呀，我在住院部3楼302房间，你上来吧。
5: 好嘞。哎，这听说你骨折了，来看看你咋回事啊。
4: 哎，这不打球的时候我没做热身，投球的时候又跳得太高，然后落地没站稳，把脚给崴了，结果发现疼得走不了路，到医院我才知道是脚骨折了，这不就成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你看我腿上的石膏是不是很酷？
5: 你还真是乐观啊，这时候还能开得起玩笑。
4: 哎，都这样了。哎，你快坐你快坐，等我先把这碗骨头汤喝完，我再跟你聊天。我妈说了，伤筋动骨100天，以形补形。这不刚给我炖的骨头汤，我还没来得及喝呢。
5: 哎，这骨头汤你先别喝，骨折初期喝骨头汤不但不补身体，还会使骨质内的有机质和无机质的比例失调，阻碍骨折的早期愈合。刚骨折呢，你应该多吃一些能转化为有机质骨胶的食物，比如豆制品、新鲜的蔬菜水果、瘦肉、鸡蛋和鱼虾等。同时呢，也要多吃一些含磷和铁的食物，比如标准面粉、小米以及动物的肝脏、蛋黄，它们呢能够充分地帮助你吸收维生素 C 和 D， 可以有效地帮助你骨折后的初期愈合。
4: 这样啊，那我不喝了，给你替我喝了吧，我等脚好的差不多了我再喝。
3: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4: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小雨，这个周末陪我一起去香港吧。
6: 好啊，小雪，我刚好啊想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5: 这次可不是出去旅游的，我预约了那边的医院打九价的宫颈癌疫苗。
6: 哎，我妈说呀，没必要跑那么远打九价，让我打二价或者四价就行。她说这几种疫苗啊，效果都差不多。
5: 应该多少还是有区别的吧？要不咱们再问问医生，看看这几种疫苗哪一种效果更好？
6: 好吧，问清楚也好，省得呀来回折腾了。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7: 世界各国正在研究的宫颈癌疫苗有很多种，上市的目前只有三种，分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价代表着疫苗可以预防的病毒种类，二价疫苗可以预防由 HPV16 和 HPV18 型所引起的宫颈癌，超过 70% 的宫颈癌都是由这两个病毒引起的。二价疫苗保护作用至少持续9年，适合9到45岁的女性人群。

0: 四价疫苗可以预防6、11、16、18型 HPV， 保护作用至少持续8年，适合20到45岁的女性人群。九价疫苗针对 HPV 6、11、16、18、31、33、45、52、58九种亚型，可预防 90% 的宫颈癌，适合16到26岁的女性人群。从预防疾病范围来讲，经济基础可以接受的前提下，价数越高，预防疾病的范围就越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九价疫苗确实比二价疫苗好，因为九价可以覆盖更多的病毒类型，可以预防 90% 的宫颈癌，还可以预防其他的癌症，比如阴道癌、肛门癌以及尖锐湿疣更优选。从预防宫颈癌角度而言，二价和四价都能预防 70% 的宫颈癌，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从预防效果的角度出发，尚未发生性行为的年轻女孩接种 HPV 疫苗的效果最佳。每种疫苗价位不同，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建议大家综合考虑，理性选择。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少钱呢。
1: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0: 怎么就不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1: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0: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泄漏了。
1: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0: 首先啊，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啊，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啊，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啊，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啊、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啊，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1: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0: 好。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我现在心情就像是外面的天气一样湿漉漉的。
8: 你怎么了？
7: 前两天一直在下雨，开车过一个积水很深的涵洞的时候突然熄火了，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直接重新启动，结果车就抛锚了，现在车还在维修厂呢。
8: 对你的遭遇表示非常的同情。其实开车过不熟悉的积水路段时，不要

0: 要盲目的着急开过去。在通过积水区之前，可以观察前车通过的路线和速度，判断积水区的深度以及状况。通常情况下，只要水深不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一般都无大碍。通过积水区时，应低档稳住油门，一气呵成平稳通过，中途不要换挡停车。如车辆遇到特殊情况停下来，也要不断轰油，使发动机的排气压力高于水压，避免积水回流。通过积水区时，车速不要太快，车速太快很容易溅起积水，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在通过积水区后，在散热器、轮胎、底盘以及车身上会沾有一些杂物，发动机也会附着水珠，这时应该把车靠在路边清理杂物，烘干发动机上的潮气和水珠，然后低速行驶，这才是开车顺利通过积水路面的正确方法。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2: 猪妈妈，佩奇和乔治小的时候打过13价肺炎疫苗吗？
3: 当然打过，你不记得了，猪爸爸，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2: 哦，最近苏西的爸爸向我了解这个疫苗，我记不清了，所以问问你。
3: 这么久了，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医院离咱家近，咱们去帮他问问，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2: 好的，猪妈妈。医生你好，请问什么是13价肺炎疫苗啊？
4: 我们通常说的13价肺炎，全称为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可有效预防13种常见肺炎球菌血清型引起的一系列侵袭性的疾病，包括脑膜炎、菌血症性肺炎等，严重时可导致瘫痪、智力低下、癫痫、耳聋等后遗症。我们知道，肺炎球菌是社区获得性肺炎最常见的致病菌之一。全世界每年有47.6万5岁以下的儿童因感染肺炎球菌疾病而死亡。
2: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疫苗免费吗？适合多大的孩子呀？
4: 目前这个疫苗属于2类疫苗，是自愿自费接种的。国内接种对象适合6周到15月龄婴幼儿。推荐的常规免疫程序是在2月龄、4月龄、6月龄各接种一剂，12月龄加强一剂，基础免疫首剂最早可在6周龄接种，之后每剂间隔4到8周。
2: 好的，那接种这个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对疫苗中任何活性成分、辅料或白喉类毒素过敏的孩子，禁止接种这个疫苗。患急性严重发热性疾病的孩子可以等病好之后再接种。此外，部分孩子接种后可能会出现一过性反应，如接种部位疼痛、红肿、硬结、发热或烦躁等情况，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短期内可自行缓解，必要时可与接种点联系进行对症处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

0: 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5: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2: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5: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2: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5: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2: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5: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5: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2: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3: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3: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4: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5: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6: 哎，你家妞妞的眼睛怎么肿了呀？
2: 哎呀，别提了，我家进了几只可恶的蚊子，不光把她的眼睛叮肿了，你看我的腿都挠烂了，太痒了。
6: 那我教你几招止痒的办法吧。
2: 好啊好啊，那你快说吧。
6: 夏天呀，我们都吃西瓜，用西瓜皮反复的擦拭蚊虫叮咬的地方就可以止痒。当然了，也可以买芦荟的原汁，或者用藿香正气水涂抹，也都能起到止痒的效果。其实啊，夏天最关键的还是要预防蚊虫的叮咬。
2: 我知道呀，但是你看咱们小区植物那么多，蚊子肯定也多，总不能在家里点上蚊香不出门吧？
6: 那是不能。传统蚊香点燃会产生烟雾，对呼吸道不好，家里有孩子还是要尽量少用一些吧。其实呢，市面上卖的一些给婴幼儿使用的电蚊香，虽然里面含有比如菊酯类的成分，但是经过测试不会对成人或者是儿童的远期健康造成影响，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出门的话呢，一些防蚊喷剂也可以有效地驱赶蚊虫。美国儿科学会推荐的两种有效成分避蚊胺和派卡瑞丁都可以用于2个月以上的儿童驱蚊，但是其他一些像柠檬胺之类的驱蚊成分，虽然听起来像纯天然的吧，但这种成分呀，3岁以下都是要禁用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问题。所以在选用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成分表，不要被宣传的纯天然、植物提取之类的宣传语所迷惑了。
2: 哇塞，听你这么一说，原来驱蚊产品的选购上还有这么多门道啊。
6: 是呀，如果实在不想使用驱蚊产品，那只有在家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出门穿上长袖长裤，尽量减少裸露在外面的皮肤，这样也能有效地减少蚊虫的叮咬。
5: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4: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5: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

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航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雨量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9: 雨量是指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未经蒸发、渗透和流失作用而以聚集的深度来确定的。我国以毫米为深度单位，雨量等级根据24小时内降雨量大小划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小雨是指降雨量在10毫米以内，下落雨滴清晰可辨，地面全湿，洼地积水慢。中雨是指降雨量在10到25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线状，洼地积水较快，有沙沙雨声。大雨是指降雨量在25到50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一片，洼地积水很快，有哗哗雨声。暴雨是指降雨量在50到100毫米之间，雨落如注，倾盆而下。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10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洼地积水极快，雨声大，有震耳之感。特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上，地势低洼处极易受淹。我国少数地区还制定了暴雨的地方标准，如多雨的广东，日雨量80毫米以上称暴雨；少雨的陕西，日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

0: 就成为暴雨。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3: 我这台车帅吧？今天这一台车
4: 超屌！
3: 怎样？
4: 旁边那什么车、啊？
3: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5: ？A186 啊，怎样
3: ？A186， 跳一下啊。
5: 随便啊。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1: 扯铃啊。
0: 扯铃？
1: 嗯。
0: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1: 什么声音？
0: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了生活是真正的经典。我面包中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

0: 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就一个人走，坚定的脚步，踏实泥土。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6: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0: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9: 啊，好烫！
10: 好了，快去帮我拿个牙膏。
9: 要牙膏干什么呀？
10: 烫伤了要涂牙膏啊，这样好得快。
9: 不行不行，如果在烫伤时涂抹牙膏，伤口上的热气就会受到牙膏物质的覆盖，从而会往皮下组织扩散，造成更深一层的烫伤。
10: 啊，这么严重？我一直以为涂抹牙膏可以保护伤口呢。
9: 其实这是个误区啦，涂抹牙膏不但不能保护伤口，反而会使渗出液聚集，滋生细菌，甚至会造成感染。发生烫伤时，最好的方法是用自来水直接冲洗10分钟，或者将烫伤部位浸泡在冷水中就可以了。
10: 哦，好好好，我知道了。
8: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嗯，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哦，我的好孩子不哭，妈妈带你回家。
6: 猪妈妈，你先别着急，刚才医生不是叮嘱咱们了吗？孩子打完预防针，应该在休息室观察30分钟，没有异常反应才能离开。
5: 乔治哭了，好可怜，我光顾着哄他了。
6: 刚才医生说了好多注意事项呢，我有几个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5: 哦，不用担心猪爸爸，我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的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7: 我们都知道，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孩子接种疫苗后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接种疫苗后应当用棉签按压片刻，至不出血为止。此外，接种部位不可以揉搓。二，孩子接种疫苗后不要马上离开，要在接种场所休息观察30分钟，无不良反应后才能离开。如果孩子出现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口唇紫干、多部位出疹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应及时告知医生，警惕出现过敏性休克反应。三，孩子接种疫苗后，接种部位一定要保持清洁干燥，尽量不要覆盖，注意不要让孩子抓挠注射部位，以免引起继发感染。建议接种当天尽量不要给孩子洗澡，注意让孩子适当饮水，多休息，注意保暖，不做剧烈运动，不吃辛辣油腻食物。
6: 好的，那孩子接种疫苗之后如果发热怎么办呢？
7: 孩子接种疫苗后也可能会出现发热，通常情况下孩子的体温不会超过38度，且持续时间不超过24小时。如果孩子出现体温增高，家长可以

0: 以采用温水擦浴等物理降温的方法给孩子降温。注意，不要使用酒精给孩子擦浴，以免酒精中毒。需要注意的是，物理降温应该在孩子全身发热、需要散热的时候使用。当孩子感觉冷、发抖、寒战的时候，不要使用物理降温。当孩子体温超过38度5时，家长应及时给孩子服用退热药，服药后应多给孩子补水，这样有助于孩子快速退热。如果孩子出现高热不退、反复高热、全身皮疹等情况，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医。
1: 那如果接种过疫苗后，接种部位出现红肿怎么办呀？
0: 疫苗虽然经过了多次临床实验，其安全性很高，但它毕竟是一种异体蛋白或具抗原性的异物，和人体仍有一定的不相容和刺激作用。再加上每个孩子的体质不同，部分孩子接种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比如常见的红肿、硬结、疼痛等局部反应，以及发热、乏力、烦躁等全身反应。红肿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最常见的反应，如果接种部位红肿范围较小、程度较轻，可用土豆片局部冷敷，以减轻疼痛肿胀。红肿大多会在2到4天自行消退，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如果红肿范围较大、程度较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1: 好的，了解了。还有其他什么要注意的吗？
0: 第一，除了红肿、发热，孩子接种疫苗后还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有食欲减退、烦躁、哭闹、精神萎靡等。这些反应一般几天内会自行消失，但如果反应强烈或持续时间较长，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医。二，卡介苗接种后2到4周，注射部位会出现红肿、化脓、破溃、结痂，最后形成卡疤，整个过程大概持续2个月左右。化脓破溃是卡介苗接种后常见的反应，只要保持局部清洁干燥即可。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涂抹酒精、碘伏等消毒剂，也不要用纱布、创可贴等覆盖局部。除卡介苗外，孩子接种其他疫苗后，接种部位不会出现脓包样的改变。三，服用口服类疫苗半小时内不能进食任何食物。需要说明的是，不要把疫苗接种后出现的任何不良反应归结为疫苗副作用，从而畏惧接种疫苗。对孩子来说，疫苗接种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